0: 糖醋面主要就是两个，一个煮锅和一个酸汤牛肉，是我们本地特色。
1: 얼핏육개장처럼보이는데고추와도마도를넣고발효시킨츸탕입니다
2: 辣，我是韩国人，很会吃辣的。
3: 啊，没问题。
2: 呀，자
4: 소고기를한번볶아가지고집어넣은궁샤오니우로
2: 一点都不辣，
0: 哎，嗯，
2: 很好吃，
0: 好吃，
5: 맛있어，맛있어，
2: 맛있어요。어한국에서육개장을즐겨드시던분들은요거꼭추천합니다
1: 잔치상에빠지지않는돼지수육도두툼하게썰어내는데껍데기좀보세요털이숭숭그대로입니다
4: 지금걱정이뭐냐면저한테
6: 요거보여드릴까요이렇게여기지금털이있는데이거도먹을수있겠어라고저를얘기하는데
1: 이정도야뭐
0: 感觉怎么样
7: 原味的
2: 삼겹살이중국어로우화로거든요다섯꽃잎이겹친듯한그렇게이제생겼다그러는데고기부터쫄깃쫄깃한맛약간딱딱한맛부드러운맛그다음에마지막껍데기에아주뭐죠이렇게쫄깃쫄깃하고그런맛한꺼번에느낄수있어요
1: 생선을튀겨양념을깨얹은요리부터겨운에부뚜막에서돼지고기를훈제해서만든샹창과라로우까지정성가득한잔치음식입니다그많은음식을들고나르는것도보통일이아니에요
8: 주방에서여기까지날아오는길만해도한200미터는되는것같아요요거보세요
7: 야
8: 옛날동네에서어르신들모시고생신잔치같은이렇게했잖아요
7: 야
8: 근데저희는넓게펴는여기는길쭉하게펴네요
1: 60인분잔치상입니다지난겨울무탈하게잘보내고봄을맞는마을어르신들을위한자리예요아주
9: 민이아주민이
10: 명福
8: 명福
10: 对对你要不要穿一件
8: 아드디어제가오늘묘족의전사로변신을합니다 와이거이런귀한기회를와
4: 你给我穿
10: 啊！对，这个我们在你们家都是这样的。我们作为晚辈嘛，我们要孝敬他们老一辈的。
4: 是
10: 啊，对。
4: 您是苗族嘛？
10: 啊，我是苗，我就是当地的。
8: 아이곳에계신젊은청년이신데지금어르신들모시고왔고오늘어르신들에서잔치를하고제가지금얻어걸렸어요
1: 어르신들보다연배가아래지만저도잘차려입고잔치를준비합니다
10: 아可以
4: 好啊
10: 我把这个
4: 야
8: 옷을입은다는게그냥단순히옷을입는게아니라이분들의삶속에제가들어가는거예요어저이복장이렇게잘어울릴줄은 제가잘어울다가좀미안한데어진짜이분들하고다름이없는복장이고마음도이제같아지는거잖아요
1: 여성들은화려한자수를놓은옷과신발은장신구로치장을하셨어요시집올때해온혼수품이랍니다곱죠
11: 请问您平时做什么事
12: 走过路了
11: 对种地用这只手来摘茶叶嘛
12: 就这样子啊
8: 요거보실래요
11: 차이를따다보니까
8: 그래서이렇게물든거예요
11: 저하고많이다르죠저는그냥아무일안한손
8: 이거안돼
11: 야
12: 파부가갈까나파부가파부
11: 가맛있어봐맛있지지금
8: 이거먹고한번가야겠어가자
11: 맛있지지금봐
1: 묘족의장타계어는원래집집마다가장좋은음식을들고나와함께나눠먹는마을잔치입니다대나무로만든묘족의전통악기루샹으로사람들을불러모으는데요어느새북적북적잔치분위기납니다잔치상에술이빠질수없죠

0: 人秉烛夜游，良游已也，望阳春照我以烟景。제가젊어서이시를공부할때는그저그냥아그래놀기도해야지라고생각했는데요지금와서생각해보니까아그게아니고이렇게아름다운경치를느낄수있는게인생에몇번있겠는가일을계속하는것보다는훨씬더나한테좋은점이많겠구나이런생각을하게됐어요
1: 저물어가는인생캄캄한밤인줄만알았는데이토록찬란하고눈부실줄이야어쩌면내삶의화양연화는지금이순간입니다
2: 지금이네